0: 最近的这个很多的公司都能这一层就能够通过来的公司。
1: 比如说可能去都没有什么我第三个月本来去没有什么爱的公司也多给我也多给你80年或者80年40年了嘛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体验就是
0: 也给什么呢也给你什么的